本来假事业啊，做本难，假富来我嘛专家。关键呀，家里多巴苗嘞，见变拉小虾仁来，慢激跑买大堆。嗯，阿内啥平原生活吗？跑什么马卡扎天的哟？哇，槟榔什么用啥？无嘞，我恨煮三碗。

0: 张，无路人逆转，下凡心当冒，受着逼大光，放着古英在，古文爱破案，红盘上的案，乡里上浪虎飘灯棒啊，
1: 正要虎飘灯棒啊。
2: 光光断海洋暗怕无人，行看瑞丽古文灯马冠，胡爽文武换门带，干安博很威马冷，
1: 干安博很威马冷。

0: 马，猛怂往低马猛呆，往低马猛呆。
1: 安静鸡等来团做来，变成地鸡人也光也都来。老正来，赶紧也一吞，变风烟烟别。赶紧也往含，变一用烟别。赶帮干去搭也光也都，虽然变轮前烟别。这人来，变往干轮温化当料主，来为门毛马听办。边风印别民主文化工作队的文明毛马印别广播博来北面后苏东河比龙河当来有力今晚很热冒松。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布局全域开放，推动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云南省全力做好关键期防汛工作；首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开盘仪式举行；中老铁路上半年进出口货值171.7亿元；昭通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龙陵县直播电商创业街区正式开街；今年上半年，我国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交部强调，有关国家无权介入当事国间涉海问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5/5时期，云南提出全域开放布局，从沿边开放向全省全域开放转变，从陆路开放向立体开放转变，从对外开放为主向对内对外开放协同转变，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围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内容，推动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14/5以来，云南省全力推动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了一批可赶可及的标志性成果。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放大，截至2026年7月19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货物8832万吨，发送旅客7587万人次。云南对外开放口岸增加至29个。昆明托管磨憨创新经验成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典型案例。人文交流合作亮点纷呈，老挝琅勃拉邦医院等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完工交付，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走向世界，国际朋友圈不断壮大，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显著增强。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级各有关部门履职尽责，协同联动，有力有效开展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上下已积极应对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全省洪涝灾害造成16个州市、114个县、市区91.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等主要统计指标分别下降49.28%、83.47%。7月22日，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开盘仪式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参加开盘仪式并致辞。据介绍，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全程公平竞价，使用人民币结算，极大便利客商参与交易，将与缅甸珠宝公盘内比都形成双向联动的发展格局，有力促进珠宝产业规范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清晨，普洱孟连牛油果基地技术员清点手机，智能灌溉精准启动。千里之外的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批发市场和高端商超里，消费者扫码即可追溯果实全程，区块链让枝头到餐桌透明可见。一颗牛油果的数字化旅程，折射出云南科技创新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2025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1.8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7%，科技创新成为核心驱动力。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最新统计，2026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这条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国际大通道，正成为撬动区域经贸往来的坚实之点。上半年，昭通市扎实做好产城人3篇文章，全力以赴抓项目、育产业、促消费，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消费市场扩容提质，物价水平温和上涨，发展质效不断提升，全市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根据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18.3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近日，文山州出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宿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民宿行业经营秩序，夯实安全发展底线，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推动民宿产业规范化、集聚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7月21日，宝山市龙陵县直播电商创业街区正式开街。据了解，街区是全县一站式直播电商创业孵化平台。目前，街区已入驻商户130余户，电商创业团队63户，累计带动返乡大学生、职校学生、本土小微创业者等500余人实现创业就业，农特产品日发货量超3500单。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今年1至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国际新闻，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中方已就非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7月22日表示，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时30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伊朗军方22日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约3%。刚果金，卫生部22日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日本财务省22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1: 居民服务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基础领域，也是提升生活便利性的关键环节。它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一头连着稳就业保民生的大局。近年来，云南各地聚焦普惠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关键环节，持续将居民服务打造成吸纳就业、保障民生的蓄水池。请听报道。
3: 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876万，3岁及以下婴幼儿约110万，一老一小的照料看护需求巨大。在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老年幸福食堂，助餐员帮助老人盛菜打饭，家政服务区内居家保洁、上门照料等服务一应俱全。社区所辖的玉龙花园小区是云南省较大的保障性住房小区，进城务工群体占总住户的85%，便民服务催生的家政、助餐、护理等岗位，让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的群众在家门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饭碗。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家政服务人员自国凤，
4: 上门口就开始工作，如果一方面开始能够照顾家，不需要靠到外省外地去嘛，一方面的话也有收入。
3: 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食堂负责人刘如琴，
5: 有厨师、配菜、保洁、送餐员等多个岗位，随着社区越来越完善，来就餐的居民越来越多，我们的服务队伍也在不断的扩充，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3: 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党总支书记魏启春，
6: 政府购买服务让养老与托育价格更亲民，如今价格降低，需求攀升，开养中心入住率大幅提升，托育中心报名踊跃，这不仅提升了居民生活幸福感，还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实现了便民与就业促进的良性循环。
3: 在昭通市镇雄县母响镇，叉车技能培训课堂直接开到了群众家门口，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安全演练加考证辅导一体化教学模式，打造培训加考证加就业一站式服务平台。昭通市镇雄县母响镇副镇长王宇：
7: 下一步我们还会增加挖掘机、无人机、电工、焊工，根据群众的需求来开始不一样的班，从体能型向技能型的转变。
3: 新就业群体行业用工模式特殊，风险高，保障弱，是劳动权益保障的重点领域。目前全省从事保安、保洁、保姆等传统居民服务人员约50万人，外卖、快递、网约车、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人数达100万左右。区境市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补齐用工、社保、维权等短板。7月1号，当地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成立新就业形态一站式调解组织24个。运达快递区境公司配送员赵兵：
8: 工资明细呢，这些也一目了然，相关补贴按时发放，而且都给我们购买了工伤保险，如果遇到薪资啊、处罚啊这些纠纷，我们也有工会、行业调委会12333这些渠道来维权。
3: 2025年以来，曲靖市开展新就业形态类职业技能培训1.4万多人次，全面取消户籍限制，允许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截至目前，累计规范签订新就业群体劳动合同或书面协议17000多份，规范化建设111个骑手友好社区，各类新业态服务阵地达466个。曲靖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科长刘增雄：
9: 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建机制、补短板、优服务，先后开展了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等专项行动，让大家活不断，心也安。
1: 15/5时期，云南按照全域开放格局，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内容，推动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10: 15/5时期，云南将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推动客运一地两检落地实施，加快建设中欧亚班列昆明集结中心，玉溪节点城市，全力打造中老泰中越国际货运班列品牌，让黄金大通道释放更大效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立军：
11: 推动蓝煤区域能源互联互通和电力市场建设，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产业出海基地，提升区域性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国际合作，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提供通信、数字算力服务。
10: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总规划师程伟贤：
12: 加快延边铁路建设，填补滇西、滇西北及延边地区铁路空白，持续深化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优化航班结构和密度，把昆明打造为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构建空地联动、多点支撑的立体开放格局。
10: 云南持续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大力培育壮大外向型产业，推动外资外贸稳进提质。今年上半年，云南外贸进出口1447.1亿元，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侯波：
13: 提升绿色云品出海优势，稳住大宗商品进口，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加工制造与出口基地，培育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等增长点。
10: 昆明海关副关长钟月宇：
14: 对鲜活冷链货物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检测、优先放行，云南口岸进口榴莲50.2万吨，居全国第一。复制推广107项智慧海关业务场景，助力云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倍增，畅销东南亚。
10: 15/5时期，云南还将用好多双边合作机制，进一步拓展与周边国家科技、教育、人才、医疗、文化、旅游、生态等领域的合作， 持续实施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促进民心相通。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温志雄：
15: 我们将继续实施新联通云南行等项目，推动与周边国家走亲戚式互访交流，推动从做项目向树品牌、做示范提升，从单点惠民向系统赋能拓展。
1: 昭通地质构造复杂，灾害隐患点多面广，是全省地质灾害重点防控区域。今年以来，昭通市经历了九轮持续性强降雨，依托1262预警校应机制，健全县指挥、乡调度、村组织避险转移体系，牢牢守住汛期地质灾害零伤亡安全底线。请听报道。
16: 7月11号，宜良县角魁街道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发达社区迅速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25户104名群众全部提前转移。随后山洪爆发，多处民房被洪水围困，提前转移有效规避了人员伤亡。汛情过后，社区迅速开展清淤疏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辖区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7月17号，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罗沙溪村民小组遭遇持续强降雨，诱发山体滑坡，造成农户房屋受损。得益于当地严格落实1262预警校应机制，82岁独居老人在滑坡发生前2小时完成2次劝离和提前转移，成功避开灾害险情。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罗沙溪村民小组村民邵光先：
17: 这个垮了嘛，靠在那边乡政府成功说那边寄出来人啊，喊我就朝这里去了嘛，这怎么放心了嘛。
16: 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党总支书记王健：
18: 1262机制不仅是要求我们把群众转移出去，转出去是基础，守立住防洪流才是保证安全的底线。
16: 入汛以来，昭通市坚持防在前、抢在先、治在早，以系统化机制、精细化举措、常态化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实现地质灾害成功避险4起，避免可能因灾伤亡179人。
1: 在临沧市耿马县崩弄村，有一群以党员、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的水管家，日夜管护着55公里的山间供水管网，保障家家户户都能用上水。请听报道。
19: 崩弄村地处高地，村内无水库及大型水利设施，村民饮水完全依靠外部饮水。2015年，该村从16公里外的芒底瀑布饮水，建成总长55公里的供水管网，汇集478户1953名群众。为了保障群众用水，崩弄村组建以村两委干部、党员骨干为核心、群众广泛参与的管护队伍，化身山间水管家，全方位开展管网管护保障工作。日常管护中，崩弄村定期逐段排查整改存在隐患，科学定制分时段供水方案，保障家家户户公平均衡用水。同时实行24小时报修响应机制，全天候待命处置管网故障，及时保障供水畅通。2026年，为彻底解决管网老化、供水不稳的突出问题，崩弄村新一届两委班子将其列为头号民生工程。通过整合村级集体经济资金和发动群众自筹等方式，投入资金40486元，并动员36名村民义务投工投劳，对村内主干供水管网进行全面改造升级。耿马县鹤派乡弄崩村党总支书记赵金荣：
20: 保障群众用上安心水、稳定水，是我们村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管网常态化巡查、日常维护，抓实抓细饮水保障工作，让群众常年用上放心水、稳定水。
19: 随着4480米新管道铺设完成，这条运行了10年的生命线焕发新生。如今，崩弄村村民家中水龙头出水清澈，水压稳定，彻底告别了以往用水不便的困境。耿马县鹤派乡崩弄村村民李建华：
21: 以前我不用水呢，有些不方便，现在有村领导呢支持下，我不用水呢有保障啊，洗车啊、洗脚那些又正常又方便。
2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2: 新征程上齐奋进， 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0: 新征程上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02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2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0: 重点关注片头，未来五年教师职称、待遇、培养有这些变化。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未来五年，教师的职称、薪资、地位、各项待遇会有哪些提升？一起来看。职称，深化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优化教师岗位结构比例，健全岗位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县域内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促进同行专家评议机制更加科学规范，在教师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等工作中突出教书育人实效考察，按规定做好最美教师、最美高校辅导员等先进典型选术宣传工作，推进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建设，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薪资，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将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培养，完善国家教师资格制度和教师招聘制度，健全教师标准体系，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贯穿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各环节，培训一批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实施中小学教师学历提升行动，完善教师继续教育制度，优化教师培养规模和结构，加大研究生层次教师培养力度，深化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健全高校教师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中央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创新能力支持项目，开展部省联动项目试点，全面提高师范教育办学质量，优化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推动高水平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构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与中小学校、行业企业等协作机制，推进国培计划改革，加快构建分级分类、梯次进阶的教师能力培训体系，持续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提高师范生教学实践创新、跨学科学习等能力素质和科技素养，推进教师人工智能大规模专项培训，保障加快推动教育法典研究编纂，修订教师法等法律，推动地方围绕学生身心健康、校园安全等加强教育立法，强化协同治理，探索建立学校禁止免责制度，全面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落实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政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你是我叫么人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太是你是多嘛阿姨是在叫么人啊
1: 给蒙古天蒙古天嘛你说你完全背部阿姨说花花天咯我念哪啥能啊因这天嘛念过这首天你说我一时多嘛叫么人啊给提到叫么格咯一起嘛面嘛天面资源啊身为印尼马子苏族年生年苏子格生年习近平当主的算年嘛年年比计划历史年啊云南年是民路子挂比提挂挂哪个就普额比目前阿克一直的下动啊有些口风还不穷嘛挂一米嘛比四零三比一直的年啊云南挂四位嘛不挂挂五万两嘛提挂挂目前胡万年啊口风还不穷嘛一路一时五六八年六大姑姑一嘛挂住五多个嘛提门三百个的总啊他那妇女一大堆一盒不我一朵那大娃阿们年阿吉苏的一嘛米嘛自己默默就忙啊十二年至三年身为印尼马子苏族年昆明国提出了四年苏子格斯习近平当主的路算你妈的历史苏格听妈过阿里里日记苏第四例子算你妈最晚例子习近平当主的路算你出罪名妈历史一级例子白马支持习近平当主的路算你妈挂住当主的名妈的门节对多例子当主的名一级例子妈挂比一米之年门节特例子变啊社会书记王年年自度的挂时刻在年妈咪抓个我第二年三国大波云南国初中我白罗生年家就米度马的瓦国斯云南国年马年年被塞土年哪个就米一时吉祥马国比哪个就米马我这边一直的年时第二国哪个就普米一直的都往里自动啊年开国拉拉马一米吉祥数生一把国就年开国就拉数年云南国吃了我例如一国阿罗就是就是嘛我这边最吉利四年只要路一米光三图万里次年粗卡瓜每节得里子马瓜三万五万里次年啊一度呢你是求过他给这瓜哪个就拉什么我还我是提莫有托该的走年卡你还你是立卡瓜哪个就米马一级里子年粗卡哪哈路年轻你们国该的马里里最万里我提莫瓜拉出求莫有托该的马我们万里马的绿度万里年卡就你俄然莫米马生你瓜比乐就万里里里粗卡我你拉子马瓜一时三万就里万此年天下挂住穷下挂住第三观念一名必须领着一马万年师傅独立马三海年次我头着每一次马三海求子故有干得住因为我的国故事是此求徒是此我有你的一观念这里马天下分年挂

0: 瓜次姑父天海夫奶瓜次丑夫狗族里阿姐瓜就年年次年姑父还不穷忙瓜提示瓜必是林子一米烟路十个嘛地点一万年白当啊说阿妈舅舅啊次年姑父还不穷忙瓜云南瓜四位一百瓜瓜五度哥嘛是三排嘎的族里因为台是本里嘛天海夫奶瓜历史很富体嘎的族里铁瓜瓜四位五度哥父汉舅妈瓜天海夫瓜九次的富体族五度哥棉罗一度么年哈萨克斯坦、台湾、俄罗斯、越南、白罗、母皮皮、外加母我吃古的瓜种啊。铁瓜瓜是为阿面的五面的阿塔，与那瓜是为白瓜瓜五度格么年。铁瓜瓜阿克面罗跑不停行踪啊。是为面多么年阿们母古的度瓜阿克就里瓜。因是说阿罗一三马瓜就丢么年，你多年你是穷苦穷哈三四年瓜吃，总拐瓜住老五瓜吃阿罗。买他几个瓜，木个多多啊！二十个嘛，孤独买他十九个嘛，你们码头搁在组里，多多了二十个嘛，孤寒个嘛，提多孤寒三次，我们队搁在组里，二十个面一副嘛，孤寒的二三排搁在中啊，多多了二十个面嘛年，怕不是多多了海尼嘛瓜，此时搁店里装嘛瓜酒，俺们一时出的面都热了木多，里里擦木瓜，丝丝露丝，里里擦黑瓜，都喊老师欧钱欧米，十几年是白老师。咋都归还是个的角色怪家比母吃古的瓜和吃我的瓜。欢时母家写瓜母我咋路了干年欢时年母路那么的是母秋都秋咋最多一次嘛最多个。时写天马的母一米一的年天马的你咋比抢你比就米一个。时哈你吃你吃你一瓜吃阿只瓜比抢你干年母路的瓜粗粗的只就个子嘛啥是啥黑故事里有个的走。错在哪里没意思嘛就啊阿们母路的就米嘛是十分年岁错就过过必死里在当啊阿们年是哈哈行你哈哈不过一节日一节阿妈的什么阿哥要么小吃比嘎就你就说阿哥面罗一次过独立我阿们你他不第七十年走天马之过一提子嘎就你就米的过一节日一节阿天马的什么节小路是十五的什么强你我妈是十比富哥提里一毛瓜比生你嘎就你就米瓜比斯里拉大毛瓜比马吃马路都马的提克里马子路呼吁你毛瓜比直接比富年啊阿们走天马日瓜一提扎嘎就你就得自己的瓜一米提十个提十马比斯里拉比数年拉一万年嘎就你就记得阿吉里尼一匹父母一年啊天上一塔你都能你是出口怪天马日瓜拉拉草白路瓜起起带来和我一门里提托以下五二龙一族带来和我妈昆明新谣固定牛的瓜不比别比一个娃提提托带来和的观念带出厉害就是啥主角带出马吉他提门提都有个的装啊云南省四毛区第一中学瓜拉拉草带出历次使用完年带来和妈瓜阿克电话的是你覆盖十圈三圈覆盖几圈提圈我的娃你都能你是求过苦不还不求妈瓜日常个米五五米一毛年瓜因路因时五六八五一毛瓜就年胡娃的是呢日常个米一副五多个嘛提门提都三排个的组里第三我都没有托个的嘛的我夸我的娃十哈你是三年没去他从前破碎瓜娃子不一毛的么我的个就家罗姑妈咪的年一度提里白铺个娃提提多娃子不一毛瓜就哪里是嘛吃有卷吃的有嘛没有娃娃吃有嘛皮娃古天木瓜一直是哈尼斯生意他没拐出头特朗普那边一年阿们伊拉带里里一盒本阿比一朵啊提提托买多万年因为阿里提托得瑟里面阿比变啊古天木瓜一直尼斯生意他伊拉伊斯兰革命为对出租食物被扑迷的那边没拐买伊我妈的欧杜巴布杜伊拉伊斯兰革命为对年古天尼他科威特阿弟弟瓜没拐家不买的下个是没拐买阿面有妈那里没有我变啊还拐一时都不迷的年是哈你是生意他提的白富个我马斯苏提有妈年你是你他还拐一没提起哪哪提瓦夫抢你迷的瓜不不无意你的年不是罗夫跟我意思你没我有妈没意八岁就有妈哪里我那老师不一直的妈年瓜结束的那啥那你一时都叫妈妈提过你是我在路子干嘞
1: 哪里路是美瓜醋酒碟哪里没得世界碟有年明一些瓜子拉瓜有年明一些瓜木拉瓜

那老师傅就非就在屋按着说花花的电路我念在里面啊阿们一直忙念四位路位你刚过门的嘛一直阿们一黑门念念在念名是在什么一黑听了你你你就念阿克那萨路是木瓜的不用拿了个嘞咋卡嘛一一咋女卡嘛你嘛咋别的四位吃蛋糕年龄一颗抓蛋糕做工百年做出来那五百年拿出来提出塞土拿撒撒提担子粗嘎吃吃阿姆年面点努力木瓜的就拿落来

我跟侬得度假啦，我跟侬得世界啦。度假他念面壁度，世界他念你妈说，阿肯比妈阿米嘞，你夸怕是么子嘞？你夸怕是推干嘞？阿姆念路边妈阿米嘞，问路目光妈哪路个嘞？

日本王都王以拉尼努斯的王所王都家一行一口楼拉里你你嘿嘿都家爹都家他念面壁都面壁脏吃加拿起阿姆念历史的组合宁国哈路日本各国面壁催备路目光忙碌碌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图几笔，
3: 正破嘎天千尺贵，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行代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靠土地的，这里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初级课途级的，这里可来拉好课途级的学呀。
0: 唔考咪考学到哪？考试下试。
2: 我错八号那回答，这里帮侬阿家多落来。身为我的学老，就希望冇错的个就希来，实际皮打我冇个字打那只多多卡阿得得个。因那些阿提勒国家的马比奥拉古加，撮合他冒出加切达拉子勒，加给杜拉子为阿提达加个个几牌子。我和因那些结合乌斯哈巴克马阿提莫门的说啊，因那是为提合为加国家的马比奥拉古加提达加，莫加米希鲁佐那就为他个个比为加说啊的个切。第七组我是亚地子路格那格弗拉比塔卡德法勒走的马尾 A 级地道那位格都格卡贝维加错合说的格格都切阿美利加州都德拉普国为伊拉塔卡吉耶国博派比较哈我好过得了得了自然哈尼所有科比耶勒国家科比奥罗罗那哈尼斯哈巴尼奇谢尼塔这位我的老老就是为我母错的个就是了实际皮古多拉大卫到我母个鸡蛋拉子都多卡卡的第一个子这位实际话你我打来就是为了多古马修今天你好黑拉卫因那些个体呢国家的马卫有拉古家错黑他母错加切蛋拉子呢将你这个杜拉子为家的大家个鸡牌子你起来，你请阿婆，然后母菜只切大拉嘞，只个都拉把，阿下阿七的话，你去我下家做，卡去下你是我卡嘞，就去他母菜只切大拉子嘞，将你只个都拉子为家的家切。一个的哈巴的嘞，苦哈巴比他个味，阿去然那些二位婆顾哈拉顾，滴不哩哩家的莫美味，说诶滴个莫给切。说碰你嘞，你起来你只可考五十哈巴考嘛？你那时我们国家他四位四娃娃，高喜娃娃夫好比秀，啊你考这里亚他带姑，底下会为他二次喜会拍罗马，国家的马位四位卡好多一位，底下会为要考考这里会拍噶，唔个苦为国家阿只个毛好给噶，因那四位底好为家，国家的马位要拉古噶的大家。我是小铺大卫，我老他阿西卫。你起来，你去考考，考下把写清你他阿卫。走了铁路卡斯阿米罗，你话你去开个都来，莫写去过下也怕，得去过下。

0: 谢一阿爸，谢一堆我都受。普尔斯莫加西，乌吉嘎比米希哈拉可诺，普尔斯哈梅蒂勒嘎嘎比，斯哈巴尼奇尼尼，对奇尼那里他嘎比，托那朝下朝科马嘎嘎西，托乌谢奇谢乌，托亚过去欧嘎塔，那还个马朝个日切个之秀，基本那普维塔嘎嘎维嘎说的是的个切。这里只来个路哈路拉维的个塔，嘎嘎发出的亚油。第七周目前家的这路个那个普拉维塔卡的法来走的马维 A 级的大维个都个的七黑嘎卡布维嘎超黑说的嘎个都自修这里你你你可以来你去考考国家的马维拉拉超里塞去交代大维奥莱姆的多代大维昆明是要去有关的报以那些是毛地周小的毛是八线马跟八的马嘎斯哈巴尼奇谢尼塔走街普水和巴吉亚拉勒那就为俄罗俄斯土豆大维塔亚西维这里不那不为俄罗就对其他那就杀就对其他就好米不秀那其他没事勒马家模式我好过米格库为俄罗对你罗那尼斯哈巴尼奇谢尼塔阿美利亚州土特拉夫库为伊拉塔卡耶国博佩比佐嘿斯哈巴尼奇谢尼塔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马姆俄罗土豆勒古维奇德尼塔约和科威特阿迪利吉蒂奥切达维阿美利加马姆塔莫佩秀阿美利加马亚纳乔斯乔巴卡卷马泰姆尼科斯萨斯土豆格斯哈巴尼奇谢尼塔古维斯哈巴尼奇尼尼塔泰姆尼纳拉吉瓦夫维吉塔扎迪嘎塔托马乔纳马西那加博佩布西加布佩比勒吉塔扎奥说达维马亚阿嘎斯穆米亚可阿纳乔沙乔这里波维科斯萨斯勒乔杰托马拉嘎维尤勒加油托马拉达维尤诺克亚乔纳拉维奥布尔加
1: 奥斯多卡乔希第一个乔克他达好达我是亚国卡的研究会，习近平的卡的你的多就好。

这是哈罗的第一个家子。你现在对这些活的几年下班，你这些你他是这批做书记，做一哈罗为家的被恢复又马拉为国家我是维系哈罗的组织部图马塔主教拿，就是我去我是维系哈贝贝塔家下下切，乌塔来乌皮马蒂马佩来就，这不国家我是维系第二位罗马拉里亚。这是加卡加罗之古米卡塔阿丘维尤，海米马罗伊加马罗切格伊格加蒂卢克，切克维奥罗塔福乔维奥霍，奥西格西梅加维加加蒂杜阿杰西加兹，莫帕怀耶格雷蒂格加加蒂杜格罗蒂达，这是嘞日蒂语米卡蒂阿加罗兹。大地马维加，这是加卡的鱼卡罗的阿加之味多卡饺子。我是鱼是门加马门加马的拍，我是鱼是门味的客家拍过马拍。这是加卡的鱼加罗之味的阿之味来马爱的味哦。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云南全力打造全国旅居经济发展高地；我省上半年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云南鲜切花出口领跑全国；墨江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工作有序开展；迪庆州筑牢汛期文旅安全防线，泉州 A 级景区安全有序迎客；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特朗普或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3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昆明举行集中学习，进一步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要学思想、悟思想、用思想，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并讲话。王宁在总结讲话时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等重要著作和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抓好全省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生动实践。近年来，依托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品牌，云南持续推动传统观光旅居向创新创业旅居迭代升级，众多返乡创业者、省外旅居创客扎根云岭，盘活闲置资源，深耕特色业态，赋能乡村发展。我省正通过精准引才、系统育才、暖心留才，全力打造全国旅居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地。2025年，全省旅居人数达551.24万人，824个自然村落地旅居产业，盘活农村闲置房屋2.74万余间，带动6.35万人就地就业。旅居经济成为助力文旅转型、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今年1月至6月，全省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25起，死亡369人，同比减少76起，75人，分别下降19%、16.9%。总体来看，上半年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同比增长48.1%，占全国鲜花出口货值的61.1%。贸易版图覆盖哈萨克斯坦、泰国、俄罗斯、越南等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全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生产基地，云南鲜切花出口规模持续稳居全国首位，云花金字招牌在国际市场越擦越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货物列车超2.2万列，进出口货运量

0: 1935.3万吨，货值902.8亿元。进出口货物品类从开通初期的十余种拓展到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普洱市墨江县5.0级地震发生后，普洱市立即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市县相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7月22日12时，经全面排查，震区累计转移安置群众33户94人，无人员伤亡。目前震区救援组织有序，社会秩序总体平稳。今年以来，楚雄州政务服务管理局全面启动上门办改革，搭建进村寨、进社区、进市场、进商圈、进园区5大下沉场景，配套推出兜底办、轻松办、就地办、预约办、提速办等标准化服务模式，便群众企业上门找服务，为干部下沉一线送服务。今年以来，全州累计开展上门服务4.48万次，靠前对接保障204个重大项目提速落地。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和旅游旺季，针对山高谷深、地质结构复杂、局地强降雨易诱发山洪泥石流的地域特点，连日来迪庆州深入开展全州 A 级旅游景区汛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以零容忍态度守牢文旅安全底线。当前全州18家 A 级旅游景区整体安全平稳，秩序井然，具备条件的游览区域均正常对外开放。近日，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中大组在昆明星耀体育馆成功举办。本次赛事共汇聚463支参赛队伍，11000余名运动员。云南省思茅第一中学47名啦啦操队员在比赛中奋勇争先，以出色表现斩获3金1铜。国内新闻，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15-50时期，我国持续系统推进科技创新，赋能林草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将林草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至65%，到2035年全面实现林草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7月23日晚，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透露，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3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当地时间7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在伊朗重新启动重大军事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当地时间2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3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据泰国媒体23日报道，一伙不明身份人员22日在泰国南部纳拉提瓦府一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5名士兵死亡、6名平民受伤。法国公共卫生署22日发布的报告说，6月17日至7月2日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云南教育系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奋力谱写教育强国建设的云南篇章。请听报道。
2: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从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到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再到

0: 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一项项要求既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基础教育高小学校长张敏。
1: 精准切合了我们边疆地区的办学实际，也为我们接下来的办学之路指明了方向。
2: 玉溪第四中学教师王红霞，
3: 清晰地感受到国家对基础教育。
2: 对一线教师的重视，干事的劲头更足了。昭通市人民政府总督学王鼎，
4: 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关键在优质与公平。必须把总书记的关怀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
2: 近年来，云南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学前教育普惠率达92.28%。 基础教育优质资源覆盖85%的学校和85%的学生，实现20万以上人口县特殊教育学校全覆盖，基础教育提质成效显著。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在补短板、强弱项、创特色、提品质的教育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笃定前行，奋力谱写教育强国建设的云南篇章。曲靖市第二小学副校长丁家宝。
5: 新真诚上，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行动指南，扛起办学治校主体责任，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关注每一名孩子的身心健康，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教学创新。
2: 文昌州教育体育局局长毛启光，
6: 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师资、促公平、提质量，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7: 临沧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马静，
8: 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教育新路径，坚持规范管理、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9: 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何源，
10: 下一步，我们将把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持续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研，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持续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常态化开展云岭教研、赋电联合教研，助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以高质量教研支撑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1: 紧扣“十五五”能源发展规划，云南持续做强清洁能源产业，推动绿电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请听报道。
12: 在楚雄州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装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预计今年9月可建成投用。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姚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熊学东。
9: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00-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呢，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东、广西等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在迪兴州香格里拉尼西乡。
13: 已开工建设的高海拔光伏项目规划装机20万千瓦，预计今年底建成投产。
14: 迪兴州香格里拉尼西乡光伏项目监管部主任李启成：
13: 我们的项目建成以后，每年可发电量为3.74亿千瓦时，折合每年节约标煤为11万吨，将成为以丁庆为中心辐射滇西北区域的重要的绿色骨干电源。
9: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基本建成，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5: 我们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8: 在德宏瑞丽举办的第一届缅甸珠宝工盘上，众多珠宝企业和客商寻美玉谋商机，共同见证中缅珠宝产业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
0: 请听报。

0: 缅甸珠宝公盘有着60多年的历史，是全球翡翠珠宝行业的核心交易平台，也是公认的全球翡翠行业风向标。这次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中国境内，是玉石翡翠毛料拍卖里程碑事件，更是中国珠宝玉石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实现了中国客商在国内即可竞拍缅甸源头珠宝玉石。在瑞丽举办的缅甸珠宝公盘开始投标，上午9点，各地珠宝商聚集在瑞丽市解告边境贸易区国贸中心看货比货。广东玉商
1: 品质还是可以的，
2: 品质
1: 啊，这一次应该是大有机会。
2: 好的好的，您看着信息了没有？
1: 有，差不多有10来份吧。
0: 云南昆舒国际珠宝公司副总经理赵慧，
3: 整个的注册会员的话已经有5000多，今天是涉及到要开始投第1到100组的这个标了。我们预计来讲的话，就是说每天会有5000人左右进场。
0: 在瑞丽举办的缅甸珠宝公盘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使用人民币结算，同时享受解告多重政策红利，实现原料进口交易完税流通，全流程标准化市场化。广东省珠宝玉石文化创意协会会长胡如杰，
4: 以往啊去缅甸公盘，那跋山涉水，成本高，效率低。这次来的话呢，那就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玉商，结算也方便了，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正规、非常阳光的一个渠道，对我们玉石的发展，那是起到重大的作用。
0: 近年来，德宏州凭借瑞丽解告口岸区位优势，已发展成为中缅珠宝贸易第一口岸、全国最大翡翠毛料集散地及重要加工制造中心，形成集原料进口、公盘拍卖、设计加工、直播销售、检测认证、文旅配套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现有珠宝经营户超4.5万户，从业人员超10万人。2025年直播销售115.9亿元。瑞丽市副市长彭涛。
5: 我们将进一步全力提升营商环境，推动瑞丽市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6: 把这些全国各地珠宝行业的一些大咖、一些大的企业呢，吸引回瑞丽，吸引到解告这个玉石产业的聚集区，做加工、做设计、做整个供应链，通过更加多样的贸易方式，把我们的这个产业真正的做大做强。
7: 进入7月。云南迎来暑期旅游旺季，各地各部门推出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8: 在昭通乌蒙山，凉爽的气候和秀美的山水备受游客垂青。成都旅居游客黎芙蓉，
9: 我是从成都过来的，来了1个多月。正雄的那个天气啊，就是说很凉爽，然后它的温泉也很资格。
8: 在大山包景区，游客以亲子家庭为主，徐徐凉风中，一家人同追一场日落，携手看苍茫草原，尽享避暑研学之旅。成都游客谭君毅，
10: 这边一下车就感觉这风也是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呢，整个青草的牛羊就是看着也是非常清晰。
8: 清晨的丽江古城，石板路伴着潺潺流水，不少刚参加完中高考的学子们结伴而行，漫步在晨光中。到了夜晚，还可以参与到民谣演出、篝火打跳等活动中，体验感拉满。游客张若木，
11: 丽江给我的感觉充满了浪漫氛围，让我非常喜欢这里自由、充满生机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才会选择第二次来丽江。
8: 今年暑假，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开展寒武纪探秘、暑期成长营活动。通过化石拼斗创意手作、小小讲解员培训等沉浸式体验，让古生物科普实现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游客，
12: 我拼的这个叫史射齿虾，它长得比较像那个毛毛虫，然后它那个眼睛特别圆，就更深入的对这种化石类去了解。
8: 夜幕降临，曲靖市各大文化公园广场灯火通明。当地搭建群众自主展示舞台，万人星光大合唱、经典老歌、流行金曲、千人同唱，当地居民与游客共享欢乐氛围。在红河州建水古城，米轨小火车满载游客，开启乡愁之旅的别样旅程。米轨夏日伴着晚

0: 茶，让游客能更好感受百年米轨上的慢时光。广西游客熊女士：
1: 哎呀，回到了那个以前的那种氛围，就感觉哎，我穿越的感觉，就觉得挺棒的。
2: 进入七月，云南迎来暑期旅游旺季，各地各部门推出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活力。请听报道。暑期旅游旺季来临，云南多部门联动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全方位优化游客出行体验，激活暑期文旅市场。请听报道。
3: 云南航产投集团联合东方航空、祥鹏航空、昆明航空等七家航空公司推出了系列惠民暑期产品，面向市场投放青年教师专享、首乘专享、医护专享、登机牌景区专属优惠等组合，同时持续优化机场服务保障流程，提高旅客的乘机体验。云南机场集团市场部副部长杜
4: 明浩是专为银发群体打造的移动暖心空间，普惠型旅游列车向往号采用昼游夜行的模式，串联起滇西、滇南、滇东环线，一张车票就能实现从雪山到雨林的无忧畅游。
3: 省交通运输厅推出自驾云图主题租车自驾系列活动，并联合省文旅厅共同打造了15条精品自驾线路，带动西双版纳、大理两地租车订单量增加30%以上，租车消费增长35%。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一级主任科员杨婉玉：
5: 我们持续优化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水平，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网点覆盖，引导重点城市及热门线路延费或低费异地还车，积极推广信用免押租车、24小时客服、无接触取还等便民服务。
6: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7: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
6: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8: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2026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时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
9: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8: 云南绿春拉户寨的一跃千年，从绿春县平和镇驱车出发，顺着云雾缭绕的盘山公路蜿蜒前行，不多时便到了大头村委会拉户寨村民小组。拉户寨有32户187人，2016年这里的人均年收入仅1600元，让直过民族村寨在短短10年间便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沧桑巨变。2017年，拉户寨村民迁入了统一建设的专混新居，南方电网累计投资63.49万元，建设电力基础设施，电灯在拉户寨亮起。紧接着，入户路硬化了，卫生厕所建起来了，安全饮水通了，4G 信号覆盖了，5G 基站也开通了。数字乡村平台连通山外，曾经与世隔绝的小山寨触摸到了现代文明的脉搏。现在家里用上了碾米机、拨谷机，碾米不再用脚踩了，做饭也不用柴火了，厨房变得干净卫生了。村民杨立甫道出了最深刻的内涵，不是简单的物质条件改善，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重塑。物质条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更难改变的是思想观念。曾经，村民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和一些生活陋习，当地党组织、政府和驻村工作队开启了漫长的治治双扶之路。 驻村工作队员教村民种菜养鸡、记账算账，用火塘会的方式跟拉祜寨

0: 村民聊政策、讲道理、传技能，变化在悄然发生着。过去见了生人就躲的孩子，开始主动跟人打招呼；曾经只会在家操持家务的妇女，学会了跳广场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大山，到外面打工挣钱看世界。拉祜寨处处洋溢着奋发向上的新气象。2022年，广东姑娘于杰杰嫁到拉祜寨，是全村唯一的汉族。如今的拉祜寨已有10对跨民族夫妻，各民族村民如同16子般紧紧相拥。村头感恩主题广场旁建有一处连心池，象征各民族群众手足相亲，心心相印。为彻底摒弃粗放式油耕生产模式，拉祜寨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路子。村里因地制宜发展生态茶、黑木耳、辣椒种植与山地鸡养殖等产业。2025年，由当地政府牵头，村集体配套投入，免费为33户村民发放2.8万株辣椒苗，同步建成初加工车间、烘干房，打通农产品产销全链条。当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6万元。过去一年到头没盼头，现在种茶、种木耳、发展电商，挣钱路子多了，不用再靠补贴生活。村民普利嘎说，依托产业转型升级，拉祜寨村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人均年收入从2016年的1600元、2019年的4000元涨到如今的2.1万元以上。2024年9月，拉祜寨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这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一个直过民族村寨10年巨变的最高褒奖，也是对所有为之奋斗的人们的最好回报。今天的拉祜寨，粮食堆满仓，孩子有学上，看病有医保，出行有摩托，一幅幸福和谐的美好画卷在这个直过民族村寨徐徐铺展。
1: 每日一歌片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天若有情》。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

0: ของผมบอกได้ปล่อยแม่นาวสู้ต้องเหอพี่รองเขาเขาตั้งหลายจูดีซ้ำสา
1: 云南先生会是哪种是八大中破嘎天先生会哪个爱
2: 云南先生会是哪种是八大中破嘎天先生会哪个爱
3: 是感到阿空的能力那让那是感到中东一个蒙多入到个萨格蒙帕之神捧你，昆明国吉庆那帕之中神兰那，习近平把地国民党之杀宋仲塔图兰尼神拉格罗斯图克瓦埃兰佩马顿那图西上瓦埃什噶，云南蒙多乌果那赞扬铁蒙坦丁那不再靠埃库萨什努阿埃扎斯干当不当做埃库增卡若扎埃什阿库国民党拉克瓦埃什噶。安铁蒙多担任的塔神英塔蒙多丁那格罗斯布洛尼兰萨过，格奈库热乌埃什噶。云南蒙多那南半个境，麦干地都是不打在这盘过。怎样蒙坦丁那南巴拉盖个安卢埃什噶？莫江根王那南暖怎样天外木崩里尼个？阿萨达萨阿埃库格罗卡瓦埃什噶？特朗普伊朗蒙坦尼佩，看个巴埃库格塞卡代姆拜格罗瓦昆，我埃什噶？是噶替代我在旁，里尼米斯金平那噶多米什啦，我埃拉山是噶天宽木尼拜邦丹那，也留的是噶替代旁瓦斯那。是大四年，对昆松亚什尼，蒙多入多萨格蒙，不同帕之神捧你，昆明国吉庆那帕之中神兰那，不顿那宋仲爱哭，习近平巴蒂国木店，你只萨尼佩神拉泰哲拉，你只萨神拉，你只萨泰哲拉，你只萨坎赤杜，不顿那习近平巴蒂国木店，你只萨宋仲塔图兰尼佩神拉格罗斯杜卢卡，突袭上瓦。电南关那习近平巴蒂国务店秘书长铁巴蒂国务店蓝佩率性突袭上瓦人那当不当做爱巴蒂国务店蓝铁当不当做爱增卡若扎蓝佩让康卡瓦拉爱阿尊的真的爱蒙多入到蒙多王宁沙洲中那加盟沙士加乌爱在怎么让人若样有米国云南那阿布拉兰我也共盘帕吃不可名个扎国的店那云南蒙多尼国我顿那坑通又在不在靠买库萨士努阿爱管那十八十拉五十拉不在靠买库萨士努阿爱木嘎爹当不当说拉克瓦卢卡图什么克瓦那我们那咱们用铁蒙坦丁那不在靠买库萨士努阿爱扎斯干当不当做爱库增卡若扎爱什阿库国木店克瓦阿爱罗坦爱不嘎点汤瓦爱五十拉的沙我们多生干点那不在靠买库萨士努阿爱五十拉的南尼与那蒙多国安安那这看到爱都过孙女拍阿舅这双看瓦拉克山来江龙爱我感你拍送中国罗看瓦人那个汤能团增卡若扎蓝塔我们把牙看瓦阿爱听了空爱困不安宁我们都顶他不在靠买库萨士努阿爱没杀着盘过万么啊现么啊我们没听了空没理咋度个同能团没咋咋困不理过不在靠买库萨士努阿爱个罗斯布罗姆甘路说段个同能团看那就看不断高塞多么大没能空清醒你们理咋战配阿就这双蛋没杀门库清不松阿咋配但是阿过没上升文路人那不在靠买库但是阿哥萨士努阿爱蓝那扎苏干过共盘帕只不可母看个应该来看我爱蓝个同能团出沙拉爱蓝他滚走路爱滚难带路塞但年是打了爱管那是打鼓的满他蒙多顶他没有没有日格罗斯布罗文尼满康没松扎昆蒙阿浪并不论那没啥没来没松扎鼓是苦西满没人绕点那只盘他满康是你是鼓浪少满西马代姆沙之盘是你吃蒙啊少满那他们在那是苦铁他们在那是苦苦苦苦苦要满啊哎共盘内苦有样但因了他是因他蒙多顶那罗斯布罗文尼拉姆萨过给内苦人啊哎他到那只盘管那母路哎见了况外空苦因了他是因他云南蒙多那那半个经麦干爹都是不得带我努之盘过燕个地是你日之苦度没人绕点那只盘塔他们在那没离什么扎克头了爱若真那蒙坦顶那没干爹都是不得带那半个经济盘那他们在那如实了爱个头了爱都路啊爱都个来个带带是啊个哈萨克斯坦蒙坦泰蒙坦如沙蒙坦维南蒙坦日蒙干顶那蒙坦铁是啊米言蒙啊是之苦看这么路啊爱蒙坦顶那看个巴迪个爱那半个经开格罗斯布罗是啊人爱铁门人云南蒙多那那半个经没干爹都是不是打在这盘过等下蒙坦顶那那半个爱这盘过昂路阿爱云南蒙多那南半明个扎恩得过蒙不经该先跟着他饶他饶明不让忘阿爱 南塔团的潘冠拿摩鲁埃，听了矿外空库宁是大库，他什么时也是牛蛙多样。比瓦木丹冠拿老木丹多埃米塔兰库，我们金融来投三米塔，门了矿听了矿浪，挂在铁门人，麦干爹那么日上哇，麦干爹都是罗达在融来潘过，顿日米万只库，羡慕松我们啊听不松度，融来门牛只潘过，眼个地只库咋了矿，日么咋都路啊哎。麦干爹那么日上哇，麦干爹都是罗达在融来米瓦伯过。南那苗氏长官那，我们不干么多，个铁藤来干那南西，龙标个几干那是买什么？南几日阿苗阿伯听不从出口在战斗卡扎达伦那，蒙丹铁上面是出口看同卡龙阿爱，普阿苗毛将跟王他阿张蒙阿都爱南暖暖爱胖，普阿苗尼个南暖点睛阿张木里看是独蓝老老个罗克湾那苗。跟王想安龙达尼个，怎样接铁？铁木外木，电铁都不落克瓦阿爱。十大新人推空矿业生意，听说了矿瓦多样，空足接有爱胖，能暖暖沙塔。各家沙爹托阿高雄门爱，说阿木沙只胖个，通过松松松，木热只苦什么力度？能马甲马起码爱木沙，拢阿爱。亚电塔怎样空沙塔？铁格隆兰尼阿萨阿萨阿，胖生阿木沙兰，格内苦人阿爱。天的矿工苦人的他是人他，郎是用人来等沙铁，难个来爱浪他。香港不干人来，都是不么努过。眼个地门面轻密度路卡，外个罗达路那，没啥么来个地米日么阿张过，阿就路看不上阿爱。十大四年，他困什么家是那？重庆庙彭氏公王那，说你敢记如是啊？切莫为人康达尼，是不达代当时拿来加官那有样。在冷那，说你敢记如此严他，不是没来是能嘛干嘛，没来是了爱西满，没来么是配过，木打么阿爱。在山那点是大四年，他空什么也是你，阿们敢蒙丹公三么敢特朗普存爱，是个呀伊朗蒙丹个，阿恰个把爱偏木什么什么难，白个罗克瓦那浪配，阿怎么啥没有阿爱阿爱。能多在冷那偏木什么什么长能忙个，上那勒包那克劳本没有的爱，什么什么他克劳那热。太蒙丹是个木丹尼，你太空什么也是你是不拉达爱，个代人只爱木沙碰米个。太蒙丹等大木个，那拉提瓦蒙多那，啷卡达能爱米他，是那卡达在他冷那，帮蒙个白个波达在木做，偏嘛木来木阿西曼，木沙木来苦，能嘛卡嘛爱阿爱。是个木达阿库姆农郎尼，代郎那是个个王麦冠那，勒张是不带那日，木顿那，另一米西吉皮那加多米神啦，我勒三是个白帮丹那。
2: 你这三男神啦，太绝啦！阿米乌沙尼，滚动酷冷爱转，米克姆滚暖么转？拉姆莫南塔绕庄是滚，勒尼米西金皮纳嘎多米神啦！
3: 东空蒙古西金皮，听了矿个十只口音，是大四年他什么阿亚是尼滚呐？是古亚是尼内蒙古个吉普斯管人康穆格伦呐？兄弟呐，密成有蓝木蓝，连木锦缎，我爱木东绅士板木，外个罗爱是来木东是不打带。阿苗上阿是啊，木都不扛子破通过，安天蒙丹呐，子破扛木三不热。阿苗上阿是啊，木都不扛子破通呐，个蒙铁大多个是尼皮，阿怎么个轻工点烂呐？子破通带皮木顿呐，个罗是都不卡哇。阿苗上阿米空个轻工点路呐木都，图什么卡哇？阿苗上是古开努西钻。这只容阿路卡，土气长话热爱，热爱。时间单热爱，可侬话不闹你，看不着阿你。我看侬为是白阿点，百度热爱。你带啷那？我看侬为是白阿点他。我脑不会看，看是表爱，我看你帮单呐。双男诶，王少路，曾通甘，我只帮你，专门是为是表单来。我脑先，我也不看，专门打卡。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蒙年你是我抓么真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我不能说你吃多嘛阿吉苏白抓么真啊
1: 天母哥天母哥天嘛你是你王就白不阿吉苏花花天咯我念哪上当啊一直听我念过这首歌你送我一时多么这么更啊提提到这么更啊一起妈咪妈听我自愿啊身为一年妈子苏族年生年苏子个生年习近平当主的算年妈年年比几万里子年啊与那年市民路子挂比提乖乖哪个就不比每件阿克一直的下动啊有生可不哈不

0: 마 김은 세배 가르종아 달라프니에 이라데 이후 분고 이도나다와 아무니에 아지수데 이마미마 지지무마 조망아 시하니즈상이 성为 이리마즈소주니에 쿠미과 디추아 승리 소즈그스 시지비니 당조라로 쏘니마데 레시소그 김마과 아리리 지지수 디스리즈 쏘니마 주와리즈 시지비니 당조라로 쏘니 초주미마 레시이지리즈 베마치치 시지비니 당조라로 쏘니마과주 다조자미마데 문제디도와리즈 다조자미 이지리즈마과비 이미지니 문제트리즈방아 社会书记往年年子都得挂时个在年妈咪抓个娃云南光初中我班罗生你嘎就咪都嘛得瓦国斯云南光年妈年年被塞图尼哪嘎就咪一时吉祥嘛瓜比哪嘎就咪嘛哇在比一吉里年斯地瓜瓜哪嘎就普咪一吉得得瓦里子东啊年嘎瓜拉拉嘛一米吉祥书生一把瓜就年嘎瓜就拉苏年云南光吃了哇
1: 丽丽一过俺罗就是月季嘛，我这边最吉利一年，接了一米瓜，三头万里子年，初开瓜没接，第二次嘛瓜三万五万里子年啊。一多年二十九块大，其实瓜哪个就拉什么，我还我吃天没有多干的做，年卡现在二十里开瓜，哪个就米嘛一吉利一年，初开哪哈罗年轻，你们过干的嘛丽丽就万里，我天木瓜拉出全没有多干的嘛，我木万里嘛得绿多万里。 年卡就年，俺母咪妈生你瓜比六九娃哩，日日初卡，我年拉子妈瓜，一时三娃就来娃。生你天下瓜就穷下瓜吃，天色瓜年一米比四零上一毛娃呢，十五多里嘛三海二次娃头抓，每一次嘛三海求子古有疙瘩做，因为我地瓜瓜是十次求土，十次娃有那里。咪瓜咪吃哩嘛，天下分内瓜吃古夫，天下分内瓜吃求夫够做哩，阿吉瓜就年年生你苦夫还不穷嘛瓜。
0: 天色瓜比是林子一米沿路西噶嘛地点一万年白当啊，说俺们舅舅啊，是你可不还不穷嘛瓜？云南瓜是为不瓜瓜五度哥嘛，西三排噶在做哩，因为特色不哩嘛，天分南瓜历史很复杂噶在做哩。地瓜瓜是为五度哥府汉舅嘛瓜，天福瓜就此地府提做，五度哥面罗一度嘛年，哈萨克斯塔、泰国、俄罗斯、越南、白罗。 母皮皮，外加母外吃过的瓜种啊，地瓜瓜是为阿面都不面等阿他，云南瓜是为不瓜瓜五度干嘛年，地瓜瓜阿克面罗跑不停行种啊，是为面都嘛年阿么母过的瓜阿克就里哇。因是说阿罗，因啥嘛瓜就甜么年，你多年二十九块穷哈三十年瓜吃，种瓜瓜就老五瓜吃阿罗，买他结果瓜，母过的多阿二十个嘛过多买他十九个嘛，你们嘛头干的做哩。 多多阿罗二十个嘛，我喊个嘛，天都过海三次，我们对个的做哩。二十个米一副嘛，过海呢二三排个的种啊。多多阿罗二十个米嘛呢，还有十多多罗海尼嘛瓜，四十个带的椒麻瓜酒。阿们一时吃都面都热了么多，里里仓木瓜四十六十，里里仓黑瓜都喊老是欧青欧米，十几年是白老是，啥都过海是个的角色，怪家比木吃过的瓜，喝吃完了哇。
1: 欢迎是摩江县瓜木我扎罗拉干年，欢迎是年木罗拉玛的是木秋多秋扎最多一次嘛最多个，时节天嘛天木一米一的年，天嘛的年差比强尼比就米一个，是哈二次年二次二季瓜季，阿季瓜比强尼干年，木罗的瓜初做的只种个子嘛三十三天，不是利用个的做，初咋哪里没意思嘛叫啊，阿们木罗的就米嘛是十五年岁。
0: 初九个瓜，比斯里扎当啊！阿们年十哈哈些，年哈哈不瓜，一节日，一节阿妈的什么？阿哥要么小吃比，家中就说阿哥面罗一次瓜多的哇！阿们年他不第七周年走天嘛，几瓜一天咋？家中就没得瓜，一节日，一节二，天嘛的什么？介绍老师师傅的什么强人我嘛是设备副歌，天里一毛瓜比，十年家中就没瓜，比斯里扎大毛瓜比。 马吃马路都没得，天可里马子路，可有你马瓜比直接被富人啊！阿们昨天马二瓜，一天咋家中就得吃很多瓜，一米天是个天是马比十年人比熊年人一万年，家中就觉得阿吉的呢，一匹父母一年啊。听上一趟，你多年二十九块怪天马二瓜拉拉草白路，瓜开开带来和我，一亩里地多，底下五二路一组带来和我妈，昆明新窑固定的瓜，可比别比一个哇。 弟弟都带来好多观念，但是。 临海九次

0: 是啥主角了，但是嘛，其他体媒体都有我家的讲了。云南省世贸区第一中学过拉拉草代数历次使用网页带来火马过阿克电话的一些年覆盖十圈三圈覆盖几圈体圈我的我你都能一次求过苦不还不求马过日常后面无无无米一马那也过因路因时无论帮我一马过就你火我的一些年日常后面一副无都跟马提门提都三排给他走的第三我都没有托给他们的我夸我的我十号你是三年没可他从前破碎过袜子被姨妈的母我的过就加入姑妈咪的年一度地里被破个网弟弟多袜子被姨妈挂住哪里是妈吃有卷吃的有妈没有娃我吃有妈皮娃我的母瓜一直是和你是三一塔没拐出头他老婆你呗一年阿们一拿袋里里一盒不阿比一度娃弟弟多买多晚年因为阿里弟多得色里面阿比变啊我的母瓜一直你是三一塔伊拉伊斯兰革命卫队操作食物被扑灭的那边，美国买伊我妈的奥杜巴布杜。伊拉伊斯兰革命卫队呢，我听他，科威特阿迪的国美国加布买的夏克斯，美国买阿面有嘛那里没有我阿边啊？海关一时都不灭的呢，是哈你是神他提的白布个我，马斯苏提有嘛呢？你是你他，海关有没提起？哪哪提瓦夫抢你灭的国不不无意。李林年不是罗夫跟我医生的买我有妈没意八岁就有妈哪里我那老师不你今天把你挂结束的那啥那你是都叫妈妈提过来说这路子干嘞
1: 哪里我是没挂错就跌哪里我的世界跌有年明显挂自拉我有年明显挂木拉我那老师傅就拍就拍不按着说花花的跌落我念在里面啊阿们一直忙念四位六位你干苦忙的忙一直阿们一黑忙念念在念名实在是忙一黑听了你你你就念阿克那萨路是木瓜的不用拿了个嘞咋卡嘛一一咋女卡嘛你嘛咋别的四位吃大骨年龄一颗抓大骨做工半年走出来那五百年那子嘞，踢球赛土那啥啥，踢单子粗嘎吃吃，阿姆年面点努力木瓜的就拿落来。

我跟侬得度假啦，我跟侬得世界啦。度假他年面皮多，世界他年你妈说，阿根皮妈阿米嘞，你夸怕是么子嘞？你夸怕是推嘎嘞？阿姆年路边妈阿米嘞问路，木瓜妈拿路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阔不吉利
3: 正阔嘎片五千十块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林苏姆在乎
5: 广播涵盖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奉陪爱心爬山云南，为了比亚摩干带提醒放好感动内容发电为了高山美，
7: 奉陪爱心爬山云南，为了比亚摩干带提醒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片五千只鬼，
2: 干带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为出自科图基地，基地克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1: 伊那亚语出自科图基地，基地克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0: 唔可米可欧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八号那回答，基地波侬阿加多罗来。身为奥利奥罗就希了无错的个就希了，实际皮打奥姆格基达拉兹多多卡卡得的个。

0: 几起走，我一家对子路过那个布拉比塔卡的发来，走的马尾 A 级对到那位越多个卡贝维加，撮合说一个越多钱。阿美利加走出特拉普国为伊拉塔卡吉的国博拍比较黑，我好过得了得了，只能哈尼。所以我可别来国家，可别我老了那哈尼。四哈巴你去谢你他。所以我的老就是我母亲的爷就是来习近平过到了大卫到母个鸡蛋拉子都到卡卡的第一个字所以说今晚你我打来就是为了多个马修今天你过去那边因那些家庭呢国家的马尾有两个家除非他母亲家切蛋拉子呢将你这个度拉子为家庭大家给个鸡排子你现在你请我考因为母亲在车站了来这个都拉巴我和我吃的话你是我和我做他是和你是我卡了除非他母亲在车站了之类将你这个都拉之为家的家车这个的哈巴的呢可哈巴比他干为我和人那是而为破顾哈拉顾这不理理家的母母为说的这个母给车说碰你了你现在你去考考五十八考嘛你那时我们国家他四位四娃娃过去娃娃夫和必修啊你考这里要他带顾第二位他我去去会怕罗马国家的马位四位卡好多一位第二位要考考这里会怕的不给苦为国家我去过毛好给的你那四位的好为家国家的马位要拉顾的第大家我是小铺大卫奥洛塔阿西维，你现在你去考考，考哈巴谢请你他干位，走了铁路卡斯阿米罗尼瓦尼希开个都来，莫谢希过哈亚帕，对希过哈谢请阿瓦谢希对我都秀。普尔斯莫加西乌吉干位米希哈拉考诺，普尔斯哈梅蒂勒阿加比，是哈巴你请你你对请你哪里他干位，错哪座下座考马个加西。初五谢七谢五初一过去欧亚塔那还给马九哥一切给自首基本那不为他那个为家说的是的给切这里自来的路哈路拉为的给他那个发出的亚油第七周目前家的自路给那个普拉为他他的法来走的马为 A 级的大为给都给的这些家他不为家初和说的那个都自首记得你现在你去考考国家的马尾拉拉草里塞去做的大尾我来没得多的大尾昆明是要去有关的地步以那些是毛地做小的母是八些马跟八的马家是好吧你去谢你他走进普水和八级亚拉来那就为我罗我是土豆大尾他阿西尾记得不那不为我考做第七个那就啥做第七天的就好米不少我吃的没事的马家模式我好过每个苦表老对你老哪里十八八你之前你他阿美利加州头特拉佛国为伊拉塔卡耶国博拍比较黑十八八你之前你他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马姆我老头到了国为七天你他又是科威特阿迪利基第二切达为阿美利加马姆他莫拍秀阿美利加马亚拿着四座把卡卷马泰姆米可是啥子头到个四哈巴尼七谢尼他国为四哈巴尼七尼尼他泰姆米那拉提瓦夫为基塔扎的嘎塔多马丘那马西那加莫拍布西加布拍比勒基塔扎奥说达为马亚阿嘎斯木米亚可阿那做啥做？这里宝贝可是啥子来做接土马拉嘎啤酒来加油土马拉打啤酒，那黑阿小那拉比我不二家。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家就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实际皮皮多卡第二的多就黑。

那我是为是怕来做这步，土马塔就做那。就是我去我是为是怕被他家下下切，乌他来乌皮马地马皮来就。这不国家我是为是第二位罗马拉里啊，这是加卡加罗这步，米卡塔阿丘维哟，还米马罗伊加马罗，这个一个加第六克，这个为我罗塔福州为我好。我是一是每个位家家地图阿杰是个字，莫拍坏一个来地给家家地图不落地打，加写了日地语密拍地家家老子，打地马维家加是加卡地语卡来家家字位多卡脚子，我是一是每个嘛每个嘛地拍，我是一是每位地去个拍过嘛拍。这是这卡的鱼家落这边的鸭这边来慢爱的味道。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云南全力打造全国旅居经济发展高地；我省上半年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云南鲜切花出口领跑全国；墨江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工作有序开展；迪庆州筑牢汛期文旅安全防线，泉州 A 级景区安全有序迎客。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特朗普或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3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昆明举行集中学习，进一步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要学思想、悟思想、用思想，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并讲话。王宁在总结讲话时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党

0: 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等重要著作和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抓好全省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生动实践。近年来，依托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品牌，云南持续推动传统观光旅居向创新创业旅居迭代升级。众多返乡创业者、省外旅居创客扎根云岭，盘活闲置资源，深耕特色业态，赋能乡村发展。我省正通过精准引才、系统育才、暖心留才，全力打造全国旅居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地。2025年，全省旅居人数达 551.24 万人，824个自然村落地旅居产业，盘活农村闲置房屋 2.74 万余间，带动 6.35 万人就地就业。旅居经济成为助力文旅转型、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今年1月至6月，全省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25起，死亡369人，同比减少76起75人，分别下降 19%、16.9%。总体来看，上半年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 7.9 亿元，同比增长 48.1%， 占全国鲜花出口货值的 61.1%。贸易版图覆盖哈萨克斯坦、泰国、俄罗斯、越南等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全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生产基地，云南鲜切花出口规模持续稳居全国首位，云花金字招牌在国际市场越擦越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货物列车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运量 1935.3 万吨，货值 902.8 亿元。进出口货物品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到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普洱市墨江县 5.0 级地震发生后，普洱市立即启动地震应急四级响应，市县相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7月22日12时，经全面排查，震区累计转移安置群众33户94人，无人员伤亡。目前，震区救援组织有序，社会秩序总体平稳。今年以来，楚雄州政务服务管理局全面启动上门办改革，搭建进村寨、进社区、进市场、进商圈、进园区五大下沉场景，配套推出兜底办、轻松办、就地办、预约办、提速办等标准化服务模式，便群众企业上门找服务，为干部下沉一线送服务。今年以来，全州累计开展上门服务 4.48 万次，靠前对接保障204个重大项目提速落地。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和旅游旺季，针对山高谷深、地质结构复杂、局地强降雨易诱发山洪泥石流的地域特点，连日来，迪庆州深入开展全州 A 级旅游景区汛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以零容忍态度守牢文旅安全底线。当前泉州18家 A 级旅游景区整体安全平稳，秩序井然，具备条件的游览区域均正常对外开放。近日，2026年全国拉拉操联赛总决赛中大组在昆明星耀体育馆成功举办，本次赛事共汇聚463支参赛队伍11000余名运动员。云南省思茅第一中学47名啦啦操队员在比赛中奋勇争先，以出色表现斩获3金1铜。国内新闻，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持续系统推进科技创新，赋能林草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将林草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至65%，到2035年全面实现林草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7月23日晚，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透露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3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当地时间7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在伊朗重新启动重大军事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当地时间2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据泰国媒体23日报道，一伙不明身份人员22日在泰国南部纳拉提瓦府一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5名士兵死亡，6名平民受伤。法国公共卫生署22日发布的报告说，6月17日至7月2日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云南教育系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奋力谱写教育强国建设的云南篇章。请听报道。
2: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从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到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再到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一项项要求既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划出了重点。迪庆州民族中学党办副主任姚文成：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发展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这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2: 云南民族大学附属初级中学校长王晓波：
4: 明确了基础教育基础性、先导性的重要作用，在立德树人、师资建设、育人方式、教育公平等方面提出清晰要求，更加坚定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2: 文山州文山市第11小学校长张敏：
5: 精准切合了我们边疆地区的办学实际，也为我们接下来的办学之路指明了方向。
2: 玉溪第4中学教师王红霞：
6: 清晰地感受到国家对基础教育、对一线教师的重视，干事的劲头更足了。
2: 昭通市人民政府总督学王鼎：
7: 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关键在优质与公平，必须把总书记的关怀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
2: 近年来，云南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学前教育普惠率达92.28%，基础教育优质资源覆盖80%的学校和85%的学生，实现20万以上人口县特殊教育学校全覆盖，基础教育提质成效显著。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在补短板、强弱项、创特色、提品质的教育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笃定前行，奋力谱写教育强国建设的云南篇章。曲靖市第2小学副校长丁家宝：
8: 新征程上，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行动指南，扛起办学治校主体责任，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关注每一名孩子的身心健康，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教学创新。
2: 文山州教育体育局局长毛启光：
9: 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师资、促公平、提质量，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2: 临沧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马静：
10: 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教育新路径，坚持规范管理、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 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何源：
11: 下一步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持续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研，以学生成长

0: 为中心，持续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常态化开展云岭教研、赋电联合教研，助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以高质量教研支撑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紧扣“十五五”能源发展规划，云南持续做强清洁能源产业，推动绿电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请听报道。
2: 在楚雄州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预计今年9月可建成投用。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姚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熊学东：
3: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呢，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东、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尼西乡已开工建设的高海拔光伏项目，规划装机20万千瓦，预计今年底建成投产。迪庆州香格里拉尼西乡光伏项目建管部主任李启成：
4: 我们的项目建成以后，每年可发电量为3.74亿千瓦时，折合每年节约标煤为11万吨，将成为以迪庆为中心辐射滇西北区域的重要的绿色骨干电源。
2: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基本建成，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我们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在德宏瑞丽举办的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上，众多珠宝企业和客商寻美玉、谋商机，共同见证中缅珠宝产业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请听报道。
6: 缅甸珠宝公盘有着60多年的历史，是全球翡翠珠宝行业的核心交易平台，也是公认的全球翡翠行业风向标。这次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中国境内，是玉石翡翠毛料拍卖里程碑事件，更是中国珠宝玉石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实现了中国客商在国内即可竞拍缅甸源头珠宝玉石。在瑞丽举办的缅甸珠宝公盘开始投标，上午9点，各地珠宝商聚集在瑞丽市解告边境贸易区国贸中心看货比货。广东玉商：
7: 品质还是可以的，
8: 品质
7: 啊，这一次应该是大有机会。
8: 好的好的，您看着信息了没有？
7: 有，差不多有10来份吧。
6: 云南昆舒国际珠宝公司副总经理赵慧：
9: 整个的注册会员的话已经有5000多，今天是涉及到要开始投第1到100组的这个标了。我们预计来讲的话，就是说每天会有5000人左右进场了。
6: 在瑞丽举办的缅甸珠宝公盘，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使用人民币结算，同时享受解告多重政策红利，实现原料进口交易完税流通，全流程标准化、市场化。广东省珠宝玉石文化创意协会会长胡如杰：
10: 以往啊，去缅甸公盘，那跋山涉水，成本高，效率低。这次来的话呢，那就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玉商，结算也方便了，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正规、非常阳光的一个渠道，对我们玉石的发展，那是起到重大的作用。
6: 近年来，德宏州凭借瑞丽解告口岸区位优势，已发展成为中缅珠宝贸易第一口岸、全国最大翡翠毛料集散地及重要加工制造中心，形成集原料进口、公盘拍卖、设计加工、直播销售、检测认证、文旅配套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现有珠宝经营户超4.5万户，从业人员超10万人。2025年直播销售115.9亿元。瑞丽市副市长彭涛：
11: 我们将进一步全力提升营商环境，推动瑞丽市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10: 把这些全国各地珠宝行业的一些大咖、一些大的企业呢，吸引回瑞丽，吸引到解告这个玉石产业的聚集区，做加工、做设计、做整个供应链，通过更加多样的贸易方式，把我们的这个产业真正的做大做强。
1: 进入七月，云南迎来暑期旅游旺季，各地各部门推出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2: 在昭通乌蒙山，凉爽的气候和秀美的山水备受游客垂青。成都旅居游客黎芙蓉：
12: 我是从成都过来的，来了一个多月，正凶的那个天气啊，就是说很凉爽，然后它的温泉也很资格。
2: 在大山包景区，游客以亲子家庭为主，徐徐凉风中，一家人同追一场日落，携手看苍茫草原，尽享避暑研学之旅。成都游客谭君毅：
13: 这边一下车就感觉这风也是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呢，整个青草的牛羊就是看着也是非常清晰。
2: 清晨的丽江古城，石板路伴着潺潺流水，不少刚参加完中高考的学子们结伴而行，漫步在晨光中。到了夜晚，还可以参与到民谣演出、篝火打跳等活动中，体验感拉满。游客张若木：
14: 丽江给我的感觉充满了浪漫氛围，让我非常喜欢这里自由、充满生机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才会选择第二次来丽江。
2: 今年暑假，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开展寒武纪探秘暑期成长营活动。通过化石拼斗创意手作、小小讲解员培训等沉浸式体验，让古生物科普实现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游客：
15: 我拼的这个叫史射齿虾，它长得比较像那个毛毛虫，然后它那个眼睛特别圆，就更深入的对这种化石类去了解。
2: 夜幕降临，曲靖市各大文化公园广场灯火通明，当地搭建群众自主展示舞台，万人星光大合唱经典老歌、流行金曲，千人同唱，当地居民与游客共享欢乐氛围。在红河州建水古城，米轨小火车满载游客，开启乡愁之旅的别样旅程。米轨夏日伴着晚茶，让游客能更好感受百年米轨上的慢时光。广西游客熊女士：
16: 哎呀，回到了那个以前的那种氛围，就感觉哎，我穿越的感觉，就觉得挺棒的。
1: 进入七月，云南迎来暑期旅游旺季，各地各部门推出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活力。请听报道。暑期旅游旺季来临，云南多部门联动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全方位优化游客出行体验，激活暑期文旅市场。请听报道。
17: 云南航产投集团联合东方航空、祥鹏航空、昆明航空等七家航空公司推出了系列惠民暑期产品，面向市场投放青年教师专享、首乘专享、医护专享、登机牌景区专属优惠等组合，同时持续优化机场服务保障流程，提高旅客的乘机体验。云南机场集团市场部副部长杜瑶：
18: 比如高效中转换乘，进昆明中转省内的始发航班可以享受行李直挂，不用提取和二次安检，开设了夜间专属值机与安检通道，设置了免费的休息区、24小时淋浴间、平价深夜餐饮等全天候的便民服务。
17: 为提升和优化坐着火车游云南的品质和体验感，云南铁路部门推出了三款特色旅游列车，吸引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国铁昆明局集团党委宣传部互联网信息科科长万成礼：
19: 星光蓝莓号是国内首列跨境旅游列车，配24小时管家服务。适老化旅游列车彩云之南昆明号是专为银发群体打造的移动暖心空间。普惠型旅游列车向往号采用昼游夜行的模式，串联起滇西、滇南、滇东环线，一张车票就能实现从雪山到雨林的无忧畅游。
17: 省交通运输厅推出自驾云图主题租车自驾系列活动，并联合省文旅厅共同打造了15条精品自驾线路，带动西双版纳、大理两地租车订单量增加30%以上，租车消费增长35%。
20: 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一级主任科员杨满玉

0: 我们持续优化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水平，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网点覆盖，引导重点城市及热门线路延费或低费异地还车，积极推广信用免押租车、24小时客服、无接触取还等便民服务。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2026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时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3: 云南绿春拉户寨的一跃千年，从绿春县平和镇驱车出发，顺着云雾缭绕的盘山公路蜿蜒前行，不多时便到了大头村委会拉户寨村民小组。拉户寨有32户187人，2016年这里的人均年收入仅1600元，让直过民族村寨在短短10年间便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沧桑巨变。2017年，拉户寨村民迁入了统一建设的专混新居，南方电网累计投资63.49万元，建设电力基础设施，电灯在拉户寨亮起。紧接着，入户路硬化了，卫生厕所建起来了，安全饮水通了，4G 信号覆盖了，5G 基站也开通了。数字乡村平台连通山外，曾经与世隔绝的小山寨触摸到了现代文明的脉搏。现在家里用上了碾米机、拨谷机，碾米不再用脚踩了，做饭也不用柴火了，厨房变得干净卫生了。村民杨立甫道出了最深刻的内涵，不是简单的物质条件改善，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重塑。物质条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更难改变的是思想观念。曾经，村民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和一些生活陋习，当地党组织、政府和驻村工作队开启了漫长的治治双扶之路。驻村工作队员教村民种菜养鸡、记账算账，用火塘会的方式跟拉户寨村民聊政策、讲道理、传技能。变化在悄然发生着，过去见了生人就躲的孩子开始主动跟人打招呼，曾经只会在家操持家务的妇女学会了跳广场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大山，到外面打工挣钱看世界，拉户寨处处洋溢着奋发向上的新气象。2022年，广东姑娘于杰杰嫁到拉户寨，是全村唯一的汉族。如今的拉户寨已有10对跨民族夫妻，各民族村民如同16子般紧紧相拥。村头感恩主题广场旁建有一处连心池，象征各民族群众手足相亲，心心相印。为彻底摒弃粗放式油耕生产模式，拉户寨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路子，村里因地制宜发展生态茶、黑木耳、辣椒种植与山地鸡养殖等产业。2025年，由当地政府牵头，村集体配套投入，免费为33户村民发放2.8万株辣椒苗，同步建成初加工车间、烘干房，打通农产品产销全链条。当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6万元，过去一年到头没盼头，现在种茶、种木耳、发展电商，挣钱路子多了，不用再靠补贴生活。村民普利嘎说，依托产业转型升级，拉户寨村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人均年收入从2016年的1600元、2019年的4000元涨到如今的2.1万元以上。

0: 2024年9月，拉祜寨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这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一个直过民族村寨十年巨变的最高褒奖，也是对所有为之奋斗的人们的最好回报。今天的拉祜寨，粮食堆满仓，孩子有学上，看病有医保，出行有摩托，一幅幸福和谐的美好画卷，在这个直过民族村寨徐徐铺展。
1: 每日一歌片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天若有情》。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当代西装班呐，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오야
1: 긴나야유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오야
0: 무코미코오로나코스샤스
2: 오초바흐노히다치디포오누가가도로레身为奥利奥罗就希望母车的个就希嘞，实际皮当奥母个子打那只土豆卡卡得得个。因那是阿提嘞，国家的马比奥拉古家，撮去他母车加车打那只嘞，加个多那只为家的大家个个子牌子。那是因那是只好五十哈巴克马家的母母的说啊，因那是为提好为家国家的马比奥拉古家的大家。莫家米希鲁佐那就比他更加比维加说的这个切。第七周，莫吉亚的子鲁格那个弗拉维塔卡的法兰，走的马维 A 级地道那维格多格卡布维加，撮合说的格格多切。阿美利加州土特拉普古维伊拉塔卡吉尔国博佩比佐哈，我好古得了得了，自然哈尼。是哦，科维尔嘞，国家科维尔罗罗那哈尼。十八年七岁，你他身为奥利奥罗就希维奥姆乔第个就希嘞，实际皮古多拉大卫到奥姆个子达拉兹多多卡卡的第个伢子，身为实际万年奥达嘞就希，本来多古马修。今天你考起拉维，因那是伢提嘞，国家的马维奥拉古家，乔希他母乔加切达拉兹嘞，将你这个多拉兹为家的大家个子牌子。你起来，你请阿婆，然后母吹只车打拉咧，只个都拉把，阿下阿七的话，你去我下家做，卡去下你去我卡咧，就去他母吹只车打拉子咧，将你只个都拉子为家的家车。只可的哈巴的咧，可哈巴比他个位，阿去人那是二位婆顾哈拉顾，提不哩哩家的莫门位，说诶的给门给车。说碰你嘞，你起来你去考考五十哈巴考嘛？你那时我们国家他四位四娃娃，高喜娃娃夫好比秀，啊你考这里呀他得古，底下会为他二次喜会拍罗马，国家的马位四位卡好多一位，底下会为要考考这里会拍噶，唔个苦为国家阿七个毛好给噶，因那四位底下为家国家的马位要拉古噶的大家。我是小铺大卫，我老他阿是卫。你起来，你去考考，考哈巴谢请你他阿卫。走了铁路卡斯阿米罗，你娃你去开个都来。莫谢去过哈亚帕，得去过哈谢请阿娃谢去对我都秀。普尔斯莫加西，乌吉阿卫米希哈拉考诺，普尔斯哈梅蒂勒阿加比，是哈巴你请你得请你哪里他阿卫？错哪座下座考马个加西？初五，谢七谢五，初一，过去欧亚塔，那还个嘛就个日切个之秀，基本那不为他，个个为家说的日的个切。这里只来个路哈路拉维的个他，个个发出的亚油。第七周，木吉亚的只路个那个普拉维塔卡的发来，走的马维 A 级的大维个都个的七黑个，卡不为个初黑说的个个都之秀。记得你呢？你起来，你去考考国家的马位，拉拉操联赛去做的大位，我们没得多的大位。昆明是要只有挂号的报，而那些是毛地做小的毛，是八线马，九八的马噶。十八你去写你他，昨天破碎和八只羊拉来，那就为俄罗俄斯土豆大位他噶是位。记得不？那不为考，错的起个那做啥做？第七的一个就好米白秀，我七个没事嘞，马家没事。我好过米个苦表罗，对你罗哪尼？十八年之前你他，阿美利加州土特拉普古维伊拉塔卡吉尔国博佩比佐嘿。十八年之前你他，伊拉伊斯兰革命卫队麻木，我罗土多来古维，七的你他，哟呵。科威特阿迪利基第二切达为阿美利加马姆塔莫佩秀，阿美利加马亚拿着斯卓巴卡卷马。泰姆米科斯沙斯图多格斯哈巴尼奇谢尼塔古维斯哈巴尼奇尼尼塔泰姆米纳拉提瓦夫维基塔扎迪加塔托马乔纳马西纳加莫佩布西加布佩比勒基塔扎奥说达为马亚阿加斯。 mumi ya ko ga na cho sa cho chide po bi ko sa sa le cho je tu mala ga bi yo le cha yo tu mala ta bi yo no ga cho na la bi obu e ja
3: os do kha jo hi ti ya ka cho ki tha da ho da os ya ko kha ti ge ju ke si ti phi bi do kha ti ni ti to jo hi

这是哈罗的第一个家子。你现在对这些活的今天好吧，你这些你他是这批做书记做亚哈罗为家的会库就马拉为国家我是为是哈罗的组织部图马塔主作拿就是我去我是为是哈贝比塔的哈下切乌塔勒乌皮马蒂马佩勒就这不国家我是为是第一个为罗马拉里亚这是加卡加罗之古米卡塔亚洲维尤海米马罗伊加马罗切格一格加地卢克切克维奥罗塔福州维奥霍奥西格西梅加维亚加地卢阿杰西加兹莫帕怀耶格勒地格亚加地卢乌罗地达这是勒日地于米卡地亚加罗兹当地马维加这是加卡地于卡罗亚加兹维多卡乔兹我是个是门家妈门家妈的拍我是个是门为的客家拍过妈拍这是家卡的鱼家老子为的家子为来妈爱的为哦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抓满真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我不能说你是毒嘛阿吉苏带抓满根啊
1: 天母哥天母哥天嘛你是你王就白布阿吉苏花花天咯我念那啥能啊一直听我念过这首的你是我一时多么这么更啊给提到这么更多一起妈咪妈听我自愿啊身为一年妈子数足年生年数字个生年习近平当作的算年妈年年比计划的子年啊与那年市民路子挂比提怪挂哪个就普恶比每件阿克一直的下动啊有些口风还不就妈挂一米妈比四零三比一直的年啊云南瓜是为嘛不乖乖，五娃俩嘛提乖乖，没见胡娃娘啊。可不还不穷嘛，一路是五六八年，六大姑姑姨妈瓜就五多个嘛，他们三百个的种啊。他那妇女一大堆，一盒不我一顿那大娃，阿们呢阿只说的，一妈咪嘛急急忙忙就忙啊。是哈你这三年，身为一年妈子手足年，昆明瓜提出啊四年数字格式，习近平呢当做了路算你妈的历史数格。听我说阿里里日记书第四例子算你妈最晚例子习近平年当组的路算你出嘴密码乃是一只例子白马吃吃习近平年当组的路算你妈挂住大组的密码的孟杰对多话例子大组的密一只例子妈挂比一米之年孟杰特例子变啊社会书记王年年自度的挂时刻在年妈咪抓个娃丁能你三口大波云南瓜粗中我白罗生你嘎就米度马的王国斯云南瓜年马年年被塞土尼那嘎就米一时吉祥马瓜比那嘎就米马哇这比一直的年斯铁瓜瓜那嘎就普米一直的瓦里子动啊年卡瓜拉拉马一米吉祥素生一把瓜就年卡瓜就拉苏年云南瓜吃了哇里里一股阿罗就是就是马哇这比最吉利斯年接路一米瓜塞土瓦里子年从卡瓜每节特里子马瓜塞瓦古瓦里子年啊你都能你是求过他其实瓜哪个就拉什么我还我是提莫有托盖的走年卡很爱你是立卡瓜哪个就密码一级里子年从卡哪哈罗年轻你们国盖的马里里就瓦里古提莫瓜拉出求莫有托盖的马我们瓦里马的绿度瓦里年卡就你日爱莫密码是你瓜比绿就瓦里里里出卡我你拉子马瓜一时塞瓦就里瓦四年天下挂住穷下挂住第三观念一米必须领着一马瓦尼师傅独立马三海尼斯瓦头爪每一次马三海球子固有盖得住因为国铁国故事十次球图十次瓦有尼里米瓜米七里马天下分内瓜次姑父天下分内瓜次球夫够足里阿吉挂住年年四年国父还不穷马瓜第三观必须领着一米沿路十个马地点一万年白当啊说阿妈舅舅啊是你可不还不穷吗瓜云南瓜是为不乖瓜无多哥嘛是三排盖的助理因为特色不利嘛

0: 天湖南瓜李世新副体嘎得助理铁瓜瓜是为五度哥普汉就马瓜天湖瓜就自己副体组五度哥棉罗一德玛尼哈萨克斯塔台湾俄罗斯越南白罗母皮皮外加母马刺古的瓜种啊铁瓜瓜是为阿面的五面的阿塔云南瓜是为五瓜瓜五度哥玛尼铁瓜瓜阿克棉罗帕夫天行种啊四位民族嘛年，阿们母国的德国阿克就离我。因是说阿罗，因萨马国就提莫年，你多年你是穷苦，穷哈三四年过去，总怪国主老五国吃阿罗，买他几个国，母国的德二十个嘛国都买他十九个嘛，你们码头干的做哩，都多阿罗二十个嘛国行个嘛，铁都过海三次我们队干的做哩，二十个米一铺嘛，过海你二三排干的种啊，都多阿罗二十个米嘛年。哈佛是都多罗海尼玛瓜此时各带的卷马瓜酒阿们一时出的面都热了摩多里里擦木瓜死死露死里里擦黑瓜德汉路是欧钱欧米十几年是白路是撒都归还是各的角色怪家比母吃古德瓜喝吃我的我欢时摩江鞋瓜母晚上路了干年欢时年母路那么电视母出的出的最多一次嘛最多个十鞋天马天母一米一的年天马的你傻逼抢你逼就米一个十哈你吃你你吃你一瓜吃阿吉瓜逼抢你干年母路的瓜粗粗的蜘蛛个子嘛杀死伤心故事里有个的走粗的哪里没意思嘛就啊阿们母路的就米嘛是十分年岁粗粗个瓜必死里咋当啊阿们年十哈哈行你哈哈不瓜一节日一节阿妈的什么阿哥要么小吃逼嘎就你就是阿哥面罗一次瓜独立我阿明尼他不第七十年走天马之瓜一提扎嘎就你就没得瓜一节日一节啊天马的什么接下路是师傅的什么强硬我妈是设备副歌提里一毛瓜比生你嘎就你就没瓜比是你的大马瓜比马吃马路都马的提可里马子路呼入你马瓜比直接比副年啊阿们走天马之瓜一提扎嘎就你就得自己的瓜一米提十个提十马比是你的比熟年的一万年他就你就记得阿吉的呢一批父母一年啊天三一他你都能你是出口怪天马之瓜拉拉草白路瓜起起带来和我一门里地图地下五二路一组带来和我妈昆明新谣固定的德瓜不必别比一个娃地地图带来和德瓜年带数厉害就是三组角带数马之他提问题都有个的状啊云南省世贸区第一中学瓜拉拉草带数历次使用完年带来胡麻瓜阿克电话的是你覆盖十圈三圈覆盖几圈提圈我的我你都能你是出口苦不汉不穷麻瓜日常二米五五五米一毛年瓜一路一时五六八五一毛瓜就你胡我的是你日常二米一副五多个嘛提门提都三排给他做的提三我都没有托给他们的我夸我的我十哈你是三年没可他初清破碎瓜瓦子不一马的木我的国就加入古妈咪的年一度地里被迫个王地里多瓦子不一马瓜住哪里是马吃有卷吃地有马没一瓦瓦吃有马皮一瓦古地木瓜一直是哈尼斯三一塔没拐出头特朗普尼呗一年阿们伊拉带里里一盒不阿比一度瓦地里多买多万年因为阿里地多得色里面阿比变啊古地木瓜一直尼斯三一塔伊拉伊斯兰革命卫队操作食物被扑灭的那边，美国买伊我妈的奥杜巴布杜。伊拉伊斯兰革命卫队年，我听他，科威特阿迪的瓜，美国加布买的夏克斯，美国买阿面有嘛那里没有我变啊？海关一时都不灭的年，是哈你是神他提的白布个我，马斯苏提有嘛年你是你他，海关有没提起哪哪提瓦夫抢你灭的瓜不本无意。李李年不是罗夫跟我医生呢买我有妈没意八岁就有妈哪里我那老师不你今天把那个结束的那啥那你一时都叫妈妈提过来说这路子干嘞
1: 哪里路是没挂错就跌哪里没得世界跌有年没写挂自拉瓦有年没写挂木拉瓦
2: 那老师傅就拍照了不按着说花花的电路我念在里面啊阿们一直忙念四位路位你干苦忙的忙一直阿们一海忙念念在念名是在什么一海听了你你有念阿克那萨路是木瓜的不用拿了个嘞 Zakama yiza, nukama nimaza. Bieli suvi chi dagu, nearly eke jotagu. Zogumbenye dozile, naumbenye nazile. Teacher said to Nasasa, he danzito gachichi. Amunye, media nunimuga de junolet.

我跟侬的独家啦，我跟侬的世界啦，独家他念面壁度，世界他念你妈说，阿根比妈阿米勒，你夸怕是么子勒，你夸怕是推嘎勒，阿姆念路边妈阿米勒的路，目光妈那路嘎勒。

日本王都王以拉你努斯的王所王都家一行一口罗拉里你你嘿嘿都家爹都家他念面壁都面壁张尺加拿起阿姆念历史的组合宁国哈路日本各国面壁催备路目光忙碌碌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羁的
3: 正阔噶天五千尺会
2: 当代十三班呐，
4: 你所我在乎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奉陪爱心爬山云南，为了比亚猫干带提醒放好干农内农发电为了高山美，
7: 奉陪爱心爬山云南，不得要冰要熬干带提醒放好干农内农发电为了高山美。
8: 普方当来好内好生美帮你的表你米身为理论硕士中心主入协庄干沙松航线黑乡顿有干航线给了担灾患习近平中书记干上点当接近热烈云南奥乡不能庄干上点挖土干点的老婆当有金有板门等不跌黑奥都地边地冷崩干铁上干沙发沙地人生好比你横比白玩你瑞担满问云南省好协庄干海落麦落满是干几宝妈尼有当拍跌海来滴干净普拉古的花火第一母将安亚佐偏人被喊拉尼偏人被担哩第前周我向当门塞德干点的老婆当玩黄力多为了养分沙巴沙地温然坦爱当周地点的老婆当尼合拍油比你横比北湾黄火作宅欧黄火扎搞被变黄火扎美做把变硬反败个海你花听门国眼白特朗普门冷地多拍得一浪好黑干涉在龙南奥马不得怪放好内好三美想提连接六个少三坎身为理论硕士中心主由孟歇玉黑干沙松航线天把能力航线给得担在换习近平中书记拜拜上将当然得列十年李航线李好虎李在勇在换黑乡顿有干航线给得担在换习近平中书记上将当然接近热烈担多在勇在换习近平中书记上将当然马航点顿有干上将行当欧庄干上将行当米南乡南里松里管南干本能米南乡南里松往年普遍三位书籍好胖胖样把干好双三比你嘛本格米火鱼好金子能黄板梦云南米干他拉玩黄力多干点阿罗跑动云南三里黑乡顿有庄干点阿罗跑动格鲁什么难然而干买了玉坦奥乡上点庄干玩黄力多干点阿罗跑动拜拜上点挖兔和中来龙拉尼马点阿罗有金有板梦喊